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室内乐是欧洲古典音乐的典范，是器乐演奏的最高形式，更是交响乐发展的基础。不过目前我们国内的观众对于室内乐的认知程度还处于一个比较基础的阶段，这不仅仅体现在室内乐演出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更在于真正去了解、喜欢、欣赏室内乐的观众还只是少数人。有很多人会认为，相比于交响乐的震撼、恢宏、感情浓烈，室内乐有点过于高雅、精美、细腻、含蓄，以至于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室内乐真的如此的缺乏亲和力吗？观众又究竟该如何去欣赏室内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室内乐，共同聆听那些充满爱意的四重奏。

外，作曲家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又刚好是他生活当中最为幸福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曲风也更是理所当然地刻画出了那种幸福又甜美的情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这部作品是为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圆号和巴松所创作，它极具代表性和艺术价值，被公认为是同类题材当中难得的佳作。

0: 亦成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我们正在室内乐作品当中一起聆听爱的四重奏。在室内乐当中啊，有两件乐器合奏的叫做二重奏，有三件乐器来合奏的叫做三重奏，那么以此类推，有4、5、6、7、8重奏等等。在这些重奏当中，每一种乐器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分主次，互相平等的。比较常见的室内乐有弦乐四重奏、钢琴弦乐三重奏和钢琴弦乐五重奏。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它由2把小提琴、1把中提琴和1把大提琴来组成。2个小提琴在演奏的时候分别称为第一小提和第二小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的是海顿的皇帝弦乐四重奏。海顿的音乐洋溢着生机勃勃、欢乐明朗、热情幽默的情趣，是对美好世俗生活的真切感受。

弦乐小夜曲是一种音乐会的小夜曲，由三个或多乐章组成，就好像是一部缩小了的交响曲。它与情歌小夜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题材。弦乐小夜曲是室内乐队或管弦乐器演奏用的组曲，风格近似于西游曲。18世纪中叶，它是专门为了晚间的娱乐而创作的音乐，也是中世纪的一种抒情风格的声乐形式。黄昏时刻，青年男子在窗前月下，向着心爱的姑娘诉说着衷肠，唱出了缠绵婉转、悠扬悦耳的歌。虽然夜曲和小夜曲有着一字之隔，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音乐题材。夜曲是形式自由、旋律优美、格调典雅的浪漫派钢琴题材，它注重气氛的营造，音乐类似于无词歌，有一种夜晚的忧郁之情。而小夜曲包含弦乐小夜曲，

时间来到10:57，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快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当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的乐章，这个八月由我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和哈尔滨音乐厅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日的哈尔滨音乐厅来浪漫启幕。本次的活动格调高端，公益免费，全程都是免费的，不会收取大家任何的费用啊。这次活动我们会重磅打造专属的爱情主题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在现场会有专业的音乐导师给大家分享音乐作品，同步呢由我们的情感心理咨询师来带你共同去读懂旋律里面的浪漫和温柔，也会给大家答疑解惑你的这个关于情感关系当中的一些疑虑啊。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要告别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冰城的全新文艺社交。我们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有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之间的优质单身男女。如果你身边有符合我们22岁到40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的优质单身男女，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有期待良缘，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15045864197，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或者是拨打我们的频率热线18605514802来报名啊，让我们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

0: 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传闻布鲁诺·瓦尔特有一次去探望正在隐居创作的马勒时，被山间的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可马勒对他说，您不必看了，我把他们都写下来了。他所说的作品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

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首非典型性的作品《幻想》的快板。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并不属于维也纳舞曲，听上去也与施特劳斯家族的惯常风格大相径庭。这首单主题的乐曲由三部分组成， C 小调开场， C 小调结束，中间段则是与首尾形成鲜明对比的 C 大调，有令人惊喜的动态张力和绚丽音响，弦乐声部更是带有强烈的炫技色彩。1862年夏季，约瑟夫·施特劳斯顶替兄长前往圣彼得堡旅行演出合同，为了在俄国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他在短时间内迅速写出一大批新作，其中就包括这首幻想的快板。

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作为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黄金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在旋律上的造诣完全可以和蓝色多瑙河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圆号、双簧管和单簧管演出的序奏显得格外优美。田径五首小圆舞曲一共十个旋律主题，每一个都赏心悦耳，美不胜收，各具风韵又相辅相成，互相之间的衔接递进也十分自然流畅。篇幅宏大的尾声回顾了之前的主题，最后在辉煌热烈的气氛中收尾。这首作品是很典型的小约翰式的维也纳圆舞曲，人们常常因为标题《艺术家的生涯》赞叹小约翰施特劳斯在旋律方面的超人天赋和巨大创造力。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下面这首交易员舞曲早前还曾被翻译为股票交易员舞曲或是证券交易员舞曲，但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史料来看，没有任何信息证明这首圆舞曲和股票证券有瓜葛。而在交易圆舞曲首版曲谱的标题页上，有一幅爱神让一对男女的手握到一起的画面。这首曲子除了序奏之外的大部分篇幅确实显得绵柔细腻，缠绵悱恻，很容易联想到男女情人之间的相聚重逢或是和解，但这一切似乎依然与交易无关，谜底究竟是什么呢？研究者将音乐氛围的改变视为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心情状态的扭转，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中不断消耗着约瑟夫的病体，但艺术创作的乐趣又让约瑟夫收获了克服病魔的信念以及面对命运挑战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小夜曲是一首由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创作的经典作品。这首曲子最初创作于1828年，属于舒伯特晚期的作品之一。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在1840年将其改编为钢琴曲，在保留舒伯特原作凄美温婉的旋律基础上，通过复杂的钢琴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使得这首曲子在情感表达上更加深刻动人。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4: 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单簧管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又叫做黑管或者是克拉管，由管弦乐队当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当中的戏剧女高音支撑。它的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著名的导演、爵士乐和单簧管发烧友 Woody Allen 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午夜巴黎》当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吉普赛风格的单簧管乐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银花玫瑰，又叫做忍冬玫瑰，它是美国电影《金银花玫瑰》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一首标准的爵士乐。它是由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和天才作词家安迪拉扎夫在1929年的经典作品，它的歌词代表着美艳玫瑰不畏寒冬的坚强和自信。

关于玫瑰，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乐曲，我们相当的熟悉，就是《玫瑰人生》。《玫瑰人生》是法国女歌手皮亚夫的代表作，她的歌词也是由皮亚夫亲自来填写的，旋律呢，则是由路易·古格利米创作。后来经过美国著名的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绎之后，《玫瑰人生》就成为了世界名曲。1998年，一部关于皮亚夫的纪录片，名字也叫做《玫瑰人生》。2007年，由玛丽昂·戈迪亚

0: 雨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在各类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可以说是用单簧管吹奏的电影音乐的经典代表，它就是《幸福终点站》。电影的配乐清新轻盈，不需过多的解释，只要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这段音乐。这是一段能够让乐迷们心领神会的地方民谣，充满着浓浓的东欧情调。在轻快俏皮的单簧管的表达下，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为故事的主角维克多，这个受困于美国机场、处境荒谬、性格却温和友善的东欧人，做出了最出色的音乐勾勒。

正在听到的是《狮子王》当中的一首非常感人的乐曲，叫做《今夜爱无限》。《狮子王》是迪士尼的经典之作，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一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片。1994年，它在美国上映之后，《狮子王》就以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感人至深的优美音乐以及他所描述的爱情和责任的故事内容，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而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电影《狮子王》的插曲，是由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

的艾尔顿·约翰创作的。狮子王不仅创造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也使人们重新定义了动画电影。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狮子王荣获最佳电影配乐以及最佳电影主题曲两项大奖。

在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也引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单簧管乐曲，就是国王伯蒂和治疗师罗格练习演讲的片段。这时的配乐采用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轻松优美、活泼明快的旋律，就像是罗格有趣又独特的治疗方法。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似乎特别受电影音乐家们的青睐，他的每个乐章几乎都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但其中最经典的还是在电影《走出非洲》当中。这部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电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片。在影片开头响起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女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的基调。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尝试一切》，这也是2016年的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最先收录于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并于2016年的2月发行单曲。在发行的时候，在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获得了第66名的成绩，而在数字歌曲排行榜上则是第22名。同时呢，《尝试一切》在日本、新加坡、黎巴嫩三个国家的排行榜都获得了冠军。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布拉姆斯是个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律举世无双的作曲家。他每个音乐题材写的作品都很少，像交响曲有4首，乐队序曲有2首，小提琴协奏曲1首，钢琴协奏曲2首，钢琴奏鸣曲3首，小提琴奏鸣曲3首，大提琴奏鸣曲2首等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58年。这部作品从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手法上更加接近于交响曲。钢琴虽然担当着主导人物，但是严格来说只不过是管弦乐队当中一件乐器。如果把这首作品称作是钢琴交响曲，或者是有钢琴协奏的交响曲，或许更加能够表达出这首协奏曲真正的性格。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感受这部将近50分钟的具有交响性质的钢琴协奏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点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抖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

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 New Age、 乡村 Blues、 爵士、摇滚、 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啊。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 Woody Allen。

0: 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啊，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哈、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哈、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

0: 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北国冰城，
3: 北国冰
2: 城，音乐之都，
3: 音乐之都，
2: 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4: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溅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奥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詹姆斯·拉斯特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

0: 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

0: 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委婉绵长，意蕴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0: 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大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很多作曲家都写过圣母颂，而舒伯特的圣母颂可以说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他举世闻名。这首乐曲原来是声乐歌曲，之后分别被改编成合唱曲、小提琴曲、长笛曲以及管弦乐。乐曲的旋律优美抒情，真挚感人。一起来听舒伯特的《圣母颂》。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两首浪漫曲，分别是 G 大调浪漫曲和 F 大调浪漫曲，都是用的回旋曲的形式。其中 F 大调浪漫曲标示为如歌的行版，乐曲主题充满深情又含蓄委婉，弦乐的演奏恰如一首美好的歌曲在心中缓缓地流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丝女性的妩媚。那么这段如此深情的旋律究竟是为谁而作的呢？

哈利路亚大合唱选自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亨德尔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全剧长约三小时。亨德尔写此剧时如有神助，只用了24天便大功告成。哈利路亚大合唱出现在《弥赛亚》第二部的末尾，据说当亨德尔写到此处时伏案痛哭。此剧174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首演，英王乔治二世前往观赏。当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乔治二世肃然起立，此举也引得全场听众纷纷效仿，以后便沿袭下来，大家每每聆听和诵唱此曲时都会肃然起立。

巴伯是美国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弦乐而作的柔板，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原本是巴伯26岁时所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1938年由巴伯自己改编为弦乐曲，同年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并一举成为扬名世界之作。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委婉绵长，意韵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家的孩子具体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

0: 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八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大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维瓦尔第的 A 小调协奏曲广板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乐曲，它节奏缓慢，旋律逶迤，满是中世纪的田园风情，又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正向你轻轻地诉说

戴刘斯是英国作曲家，他写了大量田园风格的曲子，特别是河水与夏日的主题。他的曲子 On Hearing the First Cuckoo in Spring 被翻译成了梦春初闻杜鹃啼。小峰只能说翻译得真好，如同唐诗一般。乐曲从开始就展现了一幅薄雾弥漫的朦胧画面，潮湿的空气中带有一丝忧郁和哀伤，远处传来几声杜鹃孤寂的轻啼，令整个画面显得无比清冷，具有典型的英国音乐风格。这首乐曲似乎被介绍的不多，但是一些戴刘斯的作品集里会收有这首曲子。啊，顺便说一句，英国音乐中有明显的五声音阶特征，尽管这种五声音阶与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有所不同，但当你听它的时候，仍能产生一种莫名的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两首浪漫曲，分别是 G 大调浪漫曲和 F 大调浪漫曲，都是用的回旋曲的形式。其中 F 大调浪漫曲标示为如歌的行版，乐曲主题充满深情又含蓄委婉，弦乐的演奏恰如一首美好的歌曲在心中缓缓地流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丝女性的妩媚。那么这段如此深情的旋律究竟是为谁而作的呢？

哈利路亚大合唱选自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亨德尔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全剧长约3小时。亨德尔写此剧时如有神助，只用了24天便大功告成。哈利路亚大合唱出现在《弥赛亚》第二部的末尾，据说当亨德尔写到此处时伏案痛哭。此剧174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首演，英王乔治二世前往观赏。当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乔治二世肃然起立，此举也引得全场听众纷纷效仿，以后便沿袭下来，大家每每聆听和诵唱此曲时都会肃然起立。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32首钢琴奏鸣曲，其中以月光、热情和悲怆最为著名，且尤以月光最受世人喜爱。月光的标题据说出自德国音乐批评家莱斯塔布，他说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漾小舟，但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说，这一曲子一点也不像月光，而完全是悲剧性的。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声 C 小调第14号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柔版。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巴伯是美国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弦乐而作的柔板，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原本是巴伯26岁时所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1938年由巴伯自己改编为弦乐曲，同年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并一举成为扬名世界之作。这首乐曲曾被影片《野战排》用于配乐，它有助于人们对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做深刻的反思。

李斯特一共写了三首爱之梦，采用的是夜曲题材，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优雅的快板。他根据德国诗人弗莱里拉德的诗作《尽你所能去爱》谱曲。乐曲以柔美的旋律开头，至中段情绪不断上涨，并逐渐推向高潮，体现了对爱的渴望。后部又回到开头时柔美的旋律。乐曲最动人的就是这一头一尾的柔美旋律，情意绵绵，如梦境一般，有一种诗意的美。

舒曼的童话场景，也有叫童话故事的，完成于1851年，是为钢琴和中提琴而作。其中的第一首宁静舒缓，就如同在讲述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童话。

巴赫的西西里舞曲是为长笛写的，因此也更加悠扬，它表现了一种纯净和圣洁的感情。而且与弗雷和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相比，这首乐曲最具舞蹈感，因此也最符合舞曲的本意。一起欣赏巴赫的西西里舞曲。

圣母颂写的人不少，其中有两首写得最为动人，一首是舒伯特的，另一首是古诺的。古诺的圣母颂饱含圣洁高雅的气氛，它原来是声乐曲，以天主教的圣母祷词为歌词，以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做伴奏。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写得精美绝伦，宁静纯洁，并满怀美好的期盼，以这样一首乐曲做圣母颂的伴奏，可谓恰如其分。而古诺也将词与曲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法国作曲家奥森巴赫的船歌选择霍夫曼的故事，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泛舟于威尼斯河上的情景。据说这首乐曲的旋律是这样来的。

有一天下午，太阳将近西下，奥芬巴赫乘着小船悠闲地在河中荡漾，突然他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首荡漾的旋律，于是就记录了下来。一起欣赏奥芬巴赫的船歌。

1884年，德彪西赴意大利游学期间，游历了北部的贝加莫地区，旅行归来被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月光激起灵感，于是就写了《贝加莫组曲》，其中的第三首是《明月之光》，表达了对贝加莫月色的深刻印象。整首乐曲十分宁静，让人仿佛身处于晴朗的深夜时分。现在这首乐曲常常作为单独的曲目演奏。一起欣赏德彪西的《贝加莫组曲》第三首《明月之光》。

博凯里尼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他从五岁就跟着父亲学习大提琴，十三岁左右便和父亲一道为维也纳剧院管弦乐团工作。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中的小步舞曲十分优美，甚至比他的回旋曲更加著名。我们一起来欣赏。

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原来是为双簧管和钢琴而作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小提琴改编版。小提琴的演奏深情细腻，真实地再现了作曲家多愁善感的情绪，而这种浪漫正是舒曼式的。一起欣赏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

磁钢狂想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他发挥了印象派的风格，以匈牙利民俗音乐为素材，吸取了匈牙利民俗舞曲的风格。曲中有许多小提琴高难度技巧的演奏，成为一首很热闹的独奏曲，在结构及演奏技巧的变化上造成了非常优异的效果。这首曲子由含有忧郁的花奏风格的徐缓拉散乐段以及次第激烈快速的弗里斯卡乐段两部分构成。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十二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八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32首钢琴奏鸣曲，其中以月光、热情和悲怆最为著名，且尤以月光最受世人喜爱。月光的标题据说出自德国音乐批评家莱斯塔布，他说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漾小舟，但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说，这一曲子一点也不像月光，而完全是悲剧性的。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升 C 小调第14号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柔版。

李斯特一共写了三首《爱之梦》，采用的是夜曲题材，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优雅的快板。他根据德国诗人弗莱里拉德的诗作《尽你所能去爱》谱曲。乐曲以柔美的旋律开头，至中段情绪不断上涨，并逐渐推向高潮，体现了对爱的渴望。后部又回到开头时柔美的旋律。乐曲最动人的就是这一头一尾的柔美旋律，情意绵绵，如梦境一般，有一种诗意的美。

舒曼的童话场景，也有叫童话故事的，完成于1851年，是为钢琴和中提琴而作。其中的第一首宁静舒缓，就如同在讲述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童话。

巴赫的西西里舞曲是为长笛写的，因此也更加悠扬，它表现了一种纯净和圣洁的感情。而且与弗雷和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相比，这首乐曲最具舞蹈感，因此也最符合舞曲的本意。一起欣赏巴赫的西西里舞曲。

圣母颂写的人不少，其中有两首写的最为动人，一首是舒伯特的，另一首是古诺的。古诺的圣母颂饱含圣洁高雅的气氛，它原来是声乐曲，以天主教的圣母祷词为歌词，以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做伴奏。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写得精

绝伦，宁静纯洁，并满怀美好的期盼。以这样一首乐曲做圣母颂的伴奏，可谓恰如其分，而古诺也将词与曲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法国作曲家奥森巴赫的船歌选自霍夫曼的故事，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泛舟于威尼斯河上的情景。据说这首乐曲的旋律是这样来的，有一天下午太阳将近西下，奥森巴赫乘着小船悠闲地在河中荡漾，突然他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首荡漾的旋律，于是就记录了下来。一起欣赏奥森巴赫的船歌。

1884年，德彪西赴意大利游学，期间游历了北部的贝加莫地区。旅行归来，被法国象征派诗人威尔伦的月光激起灵感，于是就写了《贝加莫组曲》。其中的第三首是《明月之光》，表达了对贝加莫月色的深刻印象。整首乐曲十分宁静，让人仿佛身处于晴朗的深夜时分。现在，这首乐曲常常作为单独的曲目演奏。一起欣赏德彪西的《贝加莫组曲》第三首《明月之光》。

凯里尼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他从五岁就跟着父亲学习大提琴，十三岁左右便和父亲一道为维也纳剧院管弦乐团工作。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中的小步舞曲十分优美，甚至比他的回旋曲更加著名。我们一起来欣赏。

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原来是为双簧管和钢琴而作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小提琴改编版。小提琴的演奏深情细腻，真实地再现了作曲家多愁善感的情绪，而这种浪漫正是舒曼式的。一起欣赏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

磁钢狂想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他发挥了印象派的风格，以匈牙利民俗音乐为素材，吸取了匈牙利民俗舞曲的风格。曲中有许多小提琴高难度技巧的演奏，成为一首很热闹的独奏曲，在结构及演奏技巧的变化上造成了非常优异的效果。这首曲子由含有忧郁的花奏风格的徐缓拉散乐段以及次第激烈快速的弗里斯卡乐段两部分构成。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委婉绵长，意蕴丰富，情深意切，落花闲愁，来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与吉他作品《幸福的冥想》。

大家好，插播一条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微课信息。在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我在微课中会讨论如何判断您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赋，用什么方法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以及专注力如何养成等等问题，还会涉及到您家的孩子到底合适学什么乐器，以及如何让音乐融入生活等等问题。我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也想针对您。

0: 的问题为您出一出主意。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可以去给您的私信中查询一下进入微课的入口，或者在主页推荐里有直播微课的频道，进去以后呢，您下拉菜单找到如何用音乐培养情商智商双高孩子的话题，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课程有回听的功能，您随时可以进入。直播时间5月31日本周四晚8点。
1: 很甜很迷人，在琴弦上的跳跃与波动触动着听者的灵魂和神经，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六首奏鸣曲中的第一号。帕格尼尼呢，不但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据记载，帕格尼尼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商人，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到了八岁，有了五岁琴龄的他便创作了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这让人想起了音乐神童莫扎特。帕格尼尼开创的是近代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无论到哪里演出都会成功。据说帕格尼尼的演奏仿佛是那件乐器在真正的说话，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深夜的寂静，他都能模仿得十分的逼真。因为他的音乐充满了诗一般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他只需要两根弦，一根击中您的神经，另一根击中你的灵魂。

大提琴与钢琴演奏，欧洲晚期古典乐派、早期浪漫乐派音乐家帕格尼尼作品深情的如歌。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贝多芬一共创作了32首钢琴奏鸣曲，其中以月光、热情和悲怆最为著名，且尤以月光最受世人喜爱。月光的标题据说出自德国音乐批评家莱斯塔布，他说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耀的湖面上荡漾小舟，但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说，这一曲子一点也不像月光，而完全是悲剧性的。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升 C 小调第14号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柔版。

李斯特一共写了三首爱之梦，采用的是夜曲题材，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优雅的快板。他根据德国诗人弗莱里拉德的诗作《尽你所能去爱》谱曲。乐曲以柔美的旋律开头，这中段情绪不断上涨，并逐渐推向高潮，体现了对爱的渴望。后部又回到开头时柔美的旋律。乐曲最动人的就是这一头一尾的柔美旋律，情意绵绵，如梦境一般，有一种诗意的美。

舒曼的童话场景，也有叫童话故事的，完成于1851年，是为钢琴和中提琴而作。其中的第一首《宁静舒缓》，就如同在讲述舒曼和克拉拉的爱情童话。

巴赫的西西里舞曲是为长笛写的，因此也更加悠扬，它表现了一种纯净和圣洁的感情。而且与弗雷和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相比，这首乐曲最具舞蹈感，因此也最符合舞曲的本意。一起欣赏巴赫的西西里舞曲。

圣母颂写的人不少，其中有两首写得最为动人，一首是舒伯特的，另一首是古诺的。古诺的圣母颂饱含圣洁高雅的气氛，它原来是声乐曲，以天主教的圣母祷词为歌词，以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做伴奏。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写得精美绝伦，宁静纯洁，并满怀美好的期盼，以这样一首乐曲做圣母颂的伴奏，可谓恰如其分。而古诺也将词与曲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法国作曲家奥森巴赫的船歌选择霍夫曼的故事，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泛舟于威尼斯河上的情景。据说这首乐曲的旋律是这样来的，有一天下午太阳将近西下，奥森巴赫乘着小船悠闲地在河中荡漾，突然他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首荡漾的旋律，于是就记录了下来。一起欣赏奥森巴赫的船歌。

1884年，德彪西赴意大利游学，期间游历了北部的贝加莫地区。旅行归来，被法国象征派诗人威尔伦的月光激起灵感，于是就写了《贝加莫组曲》。其中的第三首是《明月之光》，表达了对贝加莫月色的深刻印象。整首乐曲十分宁静，让人仿佛身处于晴朗的深夜时分。现在，这首乐曲常常作为单独的曲目演奏。一起欣赏德彪西的《贝加莫组曲》第三首《明月之光》。

博凯里尼是意大利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他从五岁就跟着父亲学习大提琴，十三岁左右便和父亲一道为维也纳剧院管弦乐团工作。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中的小步舞曲十分优美，甚至比他的回旋曲更加著名。我们一起来欣赏。

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原来是为双簧管和钢琴而作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小提琴改编版。小提琴的演奏深情细腻，真实地再现了作曲家多愁善感的情绪，而这种浪漫正是舒曼式的。一起欣赏舒曼的 A 大调浪漫曲。

磁钢狂想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他发挥了印象派的风格，以匈牙利民俗音乐为素材，吸取了匈牙利民俗舞曲的风格。曲中有许多小提琴高难度技巧的演奏，成为一首很热闹的独奏曲，在结构及演奏技巧的变化上造成了非常优异的效果。这首曲子由含有忧郁的花奏风格的徐缓拉散乐段以及次第激烈快速的弗里斯卡乐段两部分构成。

0: 破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中文呢，也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分享一场我们的音乐交友活动。那么这一场音乐会呢，也是公益免费的，为青年的男女架起一座爱的桥梁。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音乐沙龙交友活动现在招募当中。当浪漫的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的爱意藏进悠扬的乐章，这个八月将由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和哈尔滨音乐厅共同主办，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生育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于8月15号在哈尔滨音乐厅浪漫启幕。这一场活动格调高雅，公益免费。本次活动重磅打造的是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专业的音乐导师现场分享，情感心理咨询师将带你共同读懂旋律里的浪漫与温柔，告别传统的相亲的尴尬拘谨，开启冰城全新的文艺性社交。我们将面向全城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当然，如果条件啊足够优秀的话，我们也可以拓宽一下这个年龄的限制。将以月为媒，以生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也让我们共同在8月15号相约哈尔滨音乐厅。现在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添加中文的个人微信 18646099180 18646099180，或者是拨打频率的热线电话18604514802 18604514802，参与本次公益活动的报名。那么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透过我们这一次与哈尔滨音乐厅的合作，在现场觅得良缘。今天也是在8月4号呢，中文在这里也与大家共同来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都有哪些。

首先是这一场弦音续梦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是在本周三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精选德彪西与舒伯特经典弦乐四重奏佳作，并由四位演奏。2023年7月27日由哈尔滨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哈尔滨音乐日的决定，在每一年的8月6日为哈尔滨音乐日。每一年音乐日当天，我市都将推出各类演出、比赛，开放大剧院、音乐厅、音乐博物馆等场馆，提供免费的参观惠民举措，也将哈尔滨音乐日打造成独具艺术符号的城市主题日。本周四15点，哈尔滨音乐厅开启文化惠民福利，线上零元观演免费预约。这一次的主讲人是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刘乔，将带您感受冰城独有的文艺浪漫，也让音乐治愈一整个盛夏。在哈尔滨音乐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将以精湛的技艺编织一整个夏日的浪漫。我们会赴一场音乐厅之约，让美妙音符驱散暑气，也在方寸舞台之间邂逅音乐最动人的模样。这一场音乐夏日，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奏响。

接下来这一场锦瑟冰城中外名曲爱思义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融汇中外经典名曲，兼顾古典大师名作与本土经典旋律，曲目编排极具观赏性，东西方音乐碰撞交融，也用娴熟的器乐演奏为观众打造一场内容丰富、风格多元的古典音乐盛宴。2026打开艺术之门，西班牙钢琴王子马里奥2026巡演哈尔滨站将于本周六15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马里奥的演奏风格既保留了欧洲古典音乐的严谨与优雅，又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灵动与韵味，这种中西合璧的演奏风格也让他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也令他成为了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电影是一种艺术，更可以塑造现实和展示超现实梦境，而电影音乐不仅能烘托气氛，更能够带动观众情绪，强化电影中想要传递的信息，让观众深入剧情，产生共鸣。电影音乐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声乐作品音乐会将于周日14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举办。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汇聚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的优秀艺术人才，在本场音乐会当中演奏西风，还有斗牛士之歌以及我爱你和像天使一样美丽，由演奏和演唱共同为大家带来啊丰富精神升华的这样的一种优秀的艺术作品。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声乐作品音乐会将在周日15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音乐会，而且是莫扎特声乐专场，那一定少不了涵盖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璜、女人心等传世歌剧的当中的咏叹，也囊括了你们可知道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多么美丽的肖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将以纯熟的美声技法诠释古典主义的声乐美学，原汁原味还原莫扎特歌剧艺术的典雅灵动。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精彩的音乐片段。那么接下来将由小提琴的婉转绵长带来与钢琴的一种温润铺陈，灵动化旋律呢相互的缠绕，时而轻盈絮语，时而共鸣激荡，也让两件乐器呢彼此成全，浪漫缓缓的流淌，仿佛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也将细腻含蓄的情愫缓缓铺展在耳畔。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聆听，感受适合放松时聆听的钢琴与小提琴两件组合的二重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